这三十年我穿不起二十，真的吃不饱饭的女生。我只是一个男孩，我是个男的几辈子，老男人吃着谁心疼？带着阴影，吃老干山铺到面肚子，吃老高这里打那四十年辈子。Yeah， 朝历史站起看，听到人说我这是历史题，我认错。现在烧开的很，开始一把 stupid 的二级烧菜，天哪，let's go。